0: 滴，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0: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1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是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5月25日都发生了什么？1810年，阿根廷建立独立政府，于是5月25日就成了阿根廷的国庆。1915年，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即使当时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许多，但有些事终究无法改变。1921年 ，Chanel No.5 香水发表日，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之一，据说香气浓郁的像被人打了一耳光。1946年，阿卜杜拉一世当选外约旦国王，外约旦独立。1961年，美国首次载人宇宙飞行成功，想象一下星辰大海入眼的感觉，实在是男人的浪漫啊。1963年，非洲解放日独立，在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非洲同意组织宪章，将今天定为非洲解放日。1977年，著名电影《星球大战》上映，它缔造了一个现代神话，是电影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0: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知道您有没有过如此的经历呢？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刚开始也很努力，但随着难度的提升啊，你的内心开始担忧，每天呢都会去想象那些遭遇的难，想得越多啊，越怕失败。过了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啊，开始责怪自己，更加焦虑。其实啊，忧虑不会带走明天的难过，只会带走今天的心力。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杞人忧天。阻挡我们的不是眼前的难，它是过度的焦虑，一味的沉浸在对于结果的担忧当中，只会啊无端的消耗能量。唯有在行动当中不断的尝试啊，不断努力，才能拿回生活的主动权。那些想象的难也会被逐一化解。来听歌，来自邓紫棋，离心力。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

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我们再来关注实时路况，来关注畅花园正门口目前沿江路需要大家等待至少两个周期。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华一七段十字路口目前北往南也是排起小长龙，尤其是直行队伍也需要大家等待两个周期以上啊。如果此刻在您行车途中遇到即时路况，一起留言互动 HY118898 这种微信，期待您的关注。当然我们更鼓励大家用语音的形式来发送路况留言，会更加直观。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不停蹄进入答题环节，您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来关注到这道题目哈。那么今天是5月25号，请问是 A 非洲解放日， B 欧洲解放日，到底是 A 非洲解放日还是 B 欧洲解放日呢？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的答题时间到，那么今天呢是5月25号，到底是 A 非洲解放日还是 B 欧洲解放日呢？我们答案应该是 A 非洲解放日，您答对了吗？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1963年5月25日，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并5月25日为非洲解放日。非洲解放日是非洲人民庆祝脱离殖民主义奴役的日子，多个非洲国家都有庆祝。1963年5月22日至26日，非洲31个独立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佩巴举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并决定把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签订的日子5月25日定为非洲解放日，简称非洲日。非洲日遂成为非洲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象征。如今非洲解放日又成为非洲人民争取进步与发展的标志。在非洲解放日40周年的庆典上，南非和马里两国总统正式启动了通布图手稿保护工程，以保护这一中世纪的宝贵文化遗产，教育非洲青少年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自尊心。

好的，接下来是就我们要送歌送给刚才在互动环节当中赢得我们点歌名额的菲菲啊，这位朋友点送的《海底》这首歌曲，最近也是很火哈，这首歌一起来听，送给你。

很多的时候啊，让我们停滞不前的不是事情本身的难度，而是启动的时间。与其呢在反复的纠结当中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立即行动。如果一件任务能够先做两分钟，那就立即完成。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啊，你一旦行动了，你就会愿意完成。那些微小的行动能够帮助我们打败拖延，切换到行动模式。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总想等到十全十美再出发，迟迟没有开始行动。其实啊，你不需要立即完美。比如说啊，一个小小的方案，你也许会有一些漏洞啊，但只要可供修改讨论呢，它就不是停留在空想的层面。第一次的发言呢，也许结结巴巴，但只要行动起来呢，积累宝贵的经验，不断的改正完成。成功的道路从来不是预先规划好的笔直的坦途，它是一条不断微调和迭代、一步步上升的轨迹。当你在迈向新的一步的同时，一定会打开新的篇章。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9: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6: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3: 和978漫游河源。
6: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编辑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梅州松口古镇，它是到南洋的第一站，码头的老房子，江边的骑楼，老教堂，每一个呢都在说着离别的故事。来到松口古镇，怎么能不尝尝那里的美食呢？您可以尝尝松口鱼伞、盐面、三级地汤，还有很多的小食等着您打卡。您可以从松口古街到火船码头，再到江边观船。您还可以在江边的老房子喝喝茶，那里的木头楼梯啊吱吱响，夜幕时分还能听到江水拍岸的声音。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我们的思绪啊，有时像天上的云朵，前一秒还清晰萦绕在脑海中的想法，下一秒呢，很可能被琐事啊冲散。再想捕捉时呢，只留下模糊的片段。那维护一份思绪备忘录，可以让那些意识的想法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灵感来了，要随手的写下来，不用在意文字的工整、逻辑的清晰，只需忠实的呈现当下的内心。当你偶尔翻阅，它就像一面反光镜，映照出啊你内心的成长。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美好的想法，也许在某一时间重新的绽放光芒，给你带来新的启发。来听歌，来自言人中 We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织金洞。那织金洞呢，是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它享有中国溶洞之王的美誉。织金洞长度达到 12.1 公里，可游览面积达到一半以上哦。在洞内，你可以游览到石柱、石花等奇观，观赏到别样的地下世界。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贵州的织金洞呢，一年四季皆可游哦。洞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可以说冬暖夏凉。怎么样，介绍了那么多，你心动了吗？那就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到贵州的织金啊，去感受一下中国溶洞之王的美丽吧。

听广播览美景，河苑电台旅游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朋友给了他一些玫瑰花干花，那他不知道这玫瑰花干花怎么食用会比较好呢？来了解一下。
1: 玫瑰花茶十大最佳搭配包括红枣、枸杞、桂圆、红糖水、柠檬、山楂、荷叶、金银花、菊花、益母草等，这些搭配可以起到不同的功效。例如，1与红枣搭配，美容养颜、润便通便、补血益气；2与枸杞搭配，保护肝脏，治疗目赤肿痛， 提高人体抗氧化能力；3与桂圆搭配，补充睡眠，滋润肠道，美容养颜；4与红糖水搭配，调经活血补血，治疗痛经；5与柠檬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美白肌肤；6与山楂搭配，消食化积，活血化瘀。

0: 七，与荷叶搭配，清热解暑，利尿排毒。
1: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97.8 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

0: 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97.8，邂逅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6: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为您准备好了。好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抓紧时间把它发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是13825398961。

好的，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5月25号，周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有新的开始，新的享受。 生活的这样的一份激情。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这一周当中有几天是晴天，具体怎么样的一个天气变化？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好的，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国各地的重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这两天呢，像这些城市湖南的北部、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南部等地呢，需要特别警惕暖区对流，加列车效应。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强降雨。与此同时呢，北方降雨也将会逐渐的增多，像陕西、山西部分地区降雨是明显的，将有大到暴雨。此外，长江以南热度加 那这两天呢，闷热型高温范围逐渐的扩大。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警惕暖区对流加列车效应这个强降雨的范围。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充沛的水汽向北输送的同时，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 并且有低涡发展。 那昨天夜间开始呢，新一股强降雨的过程发展了。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降雨是加强。那昨天夜间到今天的白天，像重庆、湖北南部、东部、湖南北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的中南部和东部、上海、浙江北部等部分地区是遭遇强降雨的。同时呢，甘肃东南部至宁夏有低空切变现形成， 这一带地区也会出现降雨。那昨天夜间到今天呢，暖湿气流还会增强，需要特别警惕暖湿区对流加列车效应可能导致的强降雨。

雨，向湖北北部、湖北、安徽、河南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集中。在北方呢，随着切变线的逐渐的向东推进，那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华北等地也会有明显的降雨，陕西、山西部分地区降雨发展。估计呢，陕西北部和西南部、山西的中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那中央气象台呢，昨天的夜间已经升级发布了雷雨橙色的预警。那昨天夜间到明天后天呢，冷空气会继续的东移南下，北方雨势是明显减弱，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重庆北部、安徽的中部、江苏的中部、山东的东南部等地，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呢，湖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南的西北部、安徽的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山洪的气象风险也提升，大家特别需要警惕到以上地方去游玩旅游的朋友。好，再来关注一下南方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上，控制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那这两天呢，南方热度会加码，入夏以来最大范围高温过程将会来袭。估计呢，华南大部、江南中南部以及贵州的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以及四川南部部分河谷地区，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达到35摄氏度。另外，福建、海南北部、广西的西部、贵州南部、四川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源本地。河源今天以及未来一直到周四的时候呢，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5摄氏度。好的，这段时间呢，气温是逐渐的升高了，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中午时分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注意防晒。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2: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1: 节目之外，
2: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3: 就是快乐。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

好的，这里是工球社，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生活当中任何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好的，求职的朋友留意了，接下来一组信息，关于源城区的企业的招聘信息内容，您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手机尾数号码是0059，陈小姐是来自广东盛威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大量的招聘当中，这里工种包括质检员50名，技术员5名，顶岗实习生3名， PC 计划员2名，电工1名，办公室品管主管、品质主管、安全工程师、体系工程师 PMC、 人事主管各1名，工资方面都是可以免役的。

除了高工资之外呢，公司还提供其他方面的福利，包括购买五险、包吃包住、宿舍住宿呢是2到3人间、配木床、木衣柜、桌子、空调、 WiFi， 另外享受带薪的年假、工龄奖金、节日礼品发放、晋升加级啊加薪，还有各类团队活动等等。好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的陈小姐来了解详细情况， 180-3850-0059 180-3850-0059，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具体工厂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的高浦港农场路盛威工业园区这边。 另外来自首席委员说号码是6190和小姐说他们工厂目前也正在招聘当中，这里是来自安焕河源电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大量招聘普工，每月工资是5000到7000元左右，学历不限，年龄方面18到50岁，男女不限，身体健康，无色盲，吃苦耐劳。另外还要招聘屏保QC3人，这里工资是4500元左右，初中以上学历18到50岁，男女不限，身体健康，无色盲，吃苦耐劳。福利待遇方面，基本薪资每月是2500到2800，绩效工资加奖金加加班费加夜班补贴等等了。好，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直接来工厂这边面试，河源市源城区工业园高浦港龙源大道。

澳东十号这边。那电话咨询是何小姐提供的，18025906190，18025906190，何小姐。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0581陈先生发布的招聘信息，这是代表广东贝士达科科技有限公司。那公司目前招聘的工种包括人事、行政经理、品质主管、PIE 主管经理、生产普工等等了。那工资待遇方面是挺不错的哈。啊，人事行政经理方面呢，每月是12000到18000元以上，本科学历5年以上的行政管理经验。品质主管方面每月是8000到12000，大专学历5年以上，品质管理经验。另外 PIE 主管经理每月是12000到15000，本科学历5年以上，制程工程经验。生产普工方面每月4000到5000元，不限学历，18到45岁，两班倒。好的，还有其他众多福利，包括五险一金、包吃住、绩效奖金、全勤奖、年终奖金、定期体检、员工旅游、带薪年假等等。的具体工厂地点在河源市的源城区工业园高浦八路北一号这边，工厂名称叫广东贝士达克科技有限公司。好，陈先生负责咨询和接待，具体电话是13750200581，13750200581。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当中。如果您的企业也正在招聘当中，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及时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信息送上来，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如果生命是场梦境，吹风逐影
0: 好，另外以上播出的所有的信息内容都会直接收录保存到信息库当中供您查询，需要查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河源进入这个高温级时间了，34、35度的高温，用水呢也会逐渐的增多了。不过这条消息呢要告诉您，6月9号开始呢，有一些用户如果用水超标，水费将会翻倍。那从今年6月9号开始的5年之内呢，河源市区使用公共供水且以超标到户的非居民用户，比方说工厂、商场、机关单位、洗车场等，如果用水超过政府核定的定额或者是计划，就要对超出部分按照不同档次加倍收取水费，超的越多，加价的越多。但是加价只针对基本水价，不包括污水处理等其他费用。如果确实需要增加用水指标，可以向水务部门来申请，多收的钱会全部上缴财政，专门用于本地节水管理、科研和计量设施的改造。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来关注这几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37309发来信息。这里呢是提供服务的，是专门灌浇这个混凝土还有阁楼的这样的这个工程施工的。那有需要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一部手机是18585707309，18585707309。

好，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0600。这位发来信息说，河源是最大的私家平台花园，正在有一套房出售转让。他的意思是这里是带有最大的私家平台花园，面积呢达到1500平方米左右，具体位置呢在雅居乐的金陵府这边，而且这套房呢是全新的装修，没有入住， 属于大四房两厅两卫，朝南向的，赠送全屋的家私家电，这里还有全屋的高档瓷砖上墙。 整个的装修风格也是时尚时尚前卫，这里呢由无主灯设计装修，高档品牌定制，韩式主门，家门口呢就是公立的幼儿园、越王小学、雅居乐中学等等了，而且处在 万达尖基商圈双商圈旁边哈，那这就是金陵府雅居乐金陵府小区当中，雅居乐金陵府的一套户型所处的优势。然后这里呢，仅售价格是118万元，118万元。然后具体电话是17722990609。 0609，17722990609，妙先生。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这是一块地皮，这个地皮呢是在50米大路旁边的两连卡三面采光的门店地皮，占地就有180平方米，这里可以建六层半，总共呢是100。 占地是180平方米，可建六层，加起来六层半，就是1300多平方。已经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即买即建。好的，这里是100万左右，就可以拿到这块地皮了。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联系， 1772990609，妙先生。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可以快速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出未来几天呢，河源的温度也是逐渐的升高了啊，最高达到35到36摄氏度，可以说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最大范围高温也正式上线了，估计未来几天呢，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天气会逐渐的明显。 那根据广东天气预报显示出，广东个别地区呢会出现38摄氏度的高温，比方说这个湛江、云浮、肇庆、广州、佛山、梅州、揭阳等市县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呢最高温度会在33到35摄氏度。 那今天和明天呢，广东多地都是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达到38摄氏度。 好的，接下来呢，雷雨不断的伴随整个的天气当中，高温加雷雨，可以说这个湿度不断的加大，那体感温度呢也是逐渐的飙升了。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呢，大家要做好防晒、降暑、降温措施。 好的，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主要的生活当中的防备呢，就是谨防中暑和热射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出现这些症状，您就要提高警惕了，可能是中暑了，比方说头晕、无力、呕吐，那如果重一点的话呢，可能痉挛、昏厥，再就是这个休克啊，这些呢，就是 比较严重的了，极度啊，这个重度中暑呢，可能发展成为热射病。那这个热射病呢，最先的症状就是面色苍白，这个面热潮红。 然后就是精神和行为异常等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高热，无汗液排出，意识模糊或者惊厥等等。 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呢，要特别高度的重视，如果不及时的得到处理，可能发生这个脏器的衰竭，然后呢，危及生命，非常危险。 那高温的天气当中，防暑降温还有防热射病呢，您要注意这样一些实用的办法，比方说减少在热环境气候之下劳作或者高强度锻炼的时间，还有就是保持良好饮食习惯和充足的睡眠。如果出现体力不支、胸闷、气促，或者是头昏眼花，要及时终止劳作。劳作之后呢，出现头晕、目眩、腹泻，再就是血尿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了。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您的信息可以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来发布，直接把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就可以了。好的，这位陈先生快速把信息送到公屏上来。

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49，那到最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来科普一条小知识，关于西瓜的消费提示。那接下来呢，西瓜消费将是会成为水果市场的一个主打的水果了。但是很多人对西瓜的一些质疑也是不断的加强当中，比方说西瓜越来越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吗？确实生活当中我们感受到西瓜是越来越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吗？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林毅学院的研究员，陕西省西瓜种植技术的首席专家张建祥说啊，相比老品种呢，现在的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达到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了。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腐烂。所以，市场上流传的这种小道消息是不靠谱的。还有人质疑的无籽西瓜，解释说，它的诞生呢，主要依靠染色体的工程，与转基因无关。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两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秋水仙素来处理普通二倍体的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的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的品种。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就成了无籽西瓜了。好，另外呢，市场上还流行的一种说法，西瓜与桃子同吃会致命，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的说法也被专家证明是伪证。这个专家解释说啊，食物相克缺乏科学的依据，适量食用即可了。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切前洗净瓜皮和刀具都好，不必因此恐惧。

0: 我们都知道啊，西瓜是原产在非洲的，科学家呢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古埃及种植的西瓜果肉是发白的，主要用来取籽或者是储水的，经过数千年的驯化和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今天红瓤蜜甜的消暑佳品了。 好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多吃点西瓜也是非常不错，补水补钾还有补其他的营养素。但是呢，科学食用也是有讲究的，比方说吧，一次吃西瓜呢是不要贪多的，西瓜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吃多。食用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的西瓜，可以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 特别是特殊人群要注意饮食量了，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 10% 左右。那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之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吃太多凉的西瓜可能引起腹泻。 好，另外呢，西瓜切开前，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还有这个霉菌斑腐烂等，不要食用。即使切掉腐烂部分，其他的部分果肉也可能已经是受到污染了，一定要注意这一方面的小知识。 好，切开之后的西瓜在常温之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个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呢，要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 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之后就发生了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之后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造成的。 好的，接下来呢，河源这个温度天气的温度逐渐的升高，达到35度到36摄氏度的高温时节。那这段时间呢，多补充一些水分，特别是西瓜是有好处的。吃西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讲究一些科学的，那科学的饮食，科学的吃西瓜，对您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季也是有帮助的。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时间到了9点57分了，那今天的服务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还有信息可以 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速度
5: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5: 心态
0: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好。

0: 身边。
1: OK， 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当中，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CC。OK，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上午时光，让我们今天一起穿梭在影视金曲的时光隧道里，一起感受那一些旋律背后的故事和情怀。所以你准备好了吗？在今天上午，我们周末回来的上班第一天，音乐之旅现在和你启程喽。

我们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1983年 TVB 版本《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由罗文呢和珍妮联合献唱，前奏一响，马上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四方沙漠孤荒，哪怕是这种雪霜扑面，也要感受到的那一种江湖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承载了几代人的江湖梦。今天的第一首歌和各位一起来重温到的就是这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体恤丹心》。 OK， 那么接下来继续听影视剧好歌，我们听这一首《伤心太平洋》。这首歌曲呢，绝对是90年代的霸榜神曲了。1998年，任贤齐凭借着《爱像太平洋》的专辑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其中这一首《伤心太平洋》更加成为了台湾版《神雕侠侣》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是翻唱自这个一首日本歌曲哈，并且呢重新的填词，也把这个原曲当中的哀愁转化为了儿女江湖的那种沧桑。OK， 继续听歌吧，来自到这首非常经典的《伤心太平洋》。前面真的

近期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的无奈和豁达。那接下来继续听好歌，我们今天这一张专辑和各位分享到的歌单，来自到那些记忆当中的影视金曲哈。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也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到那些经典的影视片段的场景。OK， 那么接下来这个前奏一响，那更加是把所有人拉回到了同一个时空里面。我们提到《还珠格格》，谁又能不想起这首片尾曲《蚁蝶》呢？

0: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不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呜呼。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4: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OK， 10: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听到的是来自到那些非常经典的影视剧好歌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问来自到1995年版本的《神雕侠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陈淑桦用她非常独特的声线将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纠葛唱得缠绵悱恻。歌词当中，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入怀中，直击人心。那么接下来继续听歌吧，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问》。

2001年央视版的《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天作之合》由宋祖英演唱，收录在《笑傲江湖》电视原声带当中。那宋祖英呢，用她非常嘹亮的嗓音啊，来唱出了歌曲当中的那一种令狐冲的洒脱和江湖豪情。歌词当中天地作合，山水相依，笑傲江湖，快意恩仇，整个就是充满了那种武侠世界的侠义精神，让人听了之后热血沸腾。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TVB 版本电视剧《神雕英雄传》当中的插曲《难得糊涂》，同样呢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影视剧歌曲哈。那张智霖用他温暖的嗓音，将郭靖的憨厚和黄蓉的机灵唱得活灵活现的。歌词当中那一句"难得糊涂，糊涂难得，人生在世何必太执着"，简直是充满了满满的哲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电影《至尊无上》的主题曲，由谭咏麟演唱，收录在专辑《经典金曲二》当中。谭咏麟用他非常独特而经典的嗓音呢，唱出了歌曲当中的那些江湖恩怨和兄弟情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至尊无上，谁与争锋？江湖路，血雨腥风，充满了豪情壮志。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金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和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和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和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

0: 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是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不见。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11: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正在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一张歌单是来自那一些非常经典的影视剧金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是一生何求，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哈。这首歌曲呢以一生何求为主题，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和人生追求，竟是我们所有充满了无奈和感慨，也让人不禁为之动容。继续听歌吧，来自到电视剧《义不容情》当中的主题曲，非常经典的这首《一生何求》。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好音乐正在继续和你分享当中。这里是978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的这张歌单来自到那一些非常经典的影视金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我们就太熟悉了哈，天竺少女。还记得电视剧西游记当中那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吗？ OK， 那么李玲玉呢，用她甜美的嗓音将天竺少女的娇俏和灵动唱的那是活灵活现，沙里瓦沙里瓦，一起来吧。

首歌曲简直是太洗脑了，每次唱到沙利哇沙利哇的时候，身体就会忍不住的跟随着节奏一起摆动起来。 OK， 那么经典的影视金曲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哈，深入人心，每次听到前奏或者当中的一点点的旋律，马上就让我们非常非常有代入的感觉了。 OK，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听歌，听好听的影视金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到台式的情深入道深当中的片尾曲，非常经典的张宇的这首《雨一直下》。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0: 请注意减速慢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4: 喂，你去哪儿？
3: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4: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3: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速度
5: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5: 心态
1: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1:39，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一路畅通上五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车厢音乐的时间呢，这张歌单要和各位一起来听那些非常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来自到孟庭苇的《谁的眼泪在飞》，唱出了爱情当中的悲伤和无奈。歌词当中的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也让人感觉充满了诗意，又让人不禁为之感叹。一起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谁的眼泪在飞》。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电视剧《恋爱伤痕》当中的主题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唱出了爱情当中的两难抉择，是那种充满了矛盾和挣扎的感觉哈，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

0: 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9七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七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林火无情，房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和源论坛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外面千好万好都不如家好，人家都以为你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其实牙掉了咽肚里，苦只有自己知道。
2: 请那些捂住被子掐自己怕哭出声的夜晚，原来长大了不迷路的代价是和你们越走越远。伤心就不吃饭，这件事只有妈妈会管。微信步数排名第一，偏家是锻炼，即使做的腿软。小时候想装大人，现在却想让他们管管我。团圆饭比起团圆是穿就要和家里走散了，抱歉又像儿时一样撒谎骗。

0: 外面千好万好都不如家好。可这回去能干什么呢？那些在外面漂着不回家的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1: 我不想让爸爸过年时谈起我在亲戚。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3: What time is now?
4: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9: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肿瘤的话题。目前中国消化道肿瘤呈现3低1高的特点，3低即早癌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手术切除率低，一高则是进展期癌症占比高。主要原因是胃肠道肿瘤在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所以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那么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关键都有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健康饮食。既然消化道癌症与饮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在预防上就要以饮食为重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为大家总结以下几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多吃蔬果，主食不能过于精细化，不吃太烫发霉食物，发霉食物中含有强烈的致癌物黄曲霉素，一定不要食用。第二点，早期筛查预防为主。消化道肿瘤常用的筛查方法有2种。第一种，胃肠镜筛查。胃肠镜是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在消化道早癌筛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食管癌、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中首选的筛查方式就是胃肠镜。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就是在专业的麻醉师给予适当的药物，让患者入睡后医生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操作，整个过程患者都是在睡梦中，也就避免了因紧张导致的不良反应。而对于操作医生来说，因为少了患者的干扰，也就可以更细致地进行检查。哪些人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适合大部分人群，特别是有胃肠道不适以及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或者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做无痛胃肠镜需要严格的饮食准备，一般检查前1周不进食带籽的水果，并按要求做好肠道准备。第二种筛查方法，幽门螺杆菌检测。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近50%，在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占据了80%以上的胃癌病例。如果我们干预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病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见。
10: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20: 哇，978快乐的周六。
2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978静悄悄的周日。
2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如果可以许愿的话，真的许愿最近不要那么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的天气真的热的不要不要的。以往呢，前几天可能天气还是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睡觉晚上像我一直都没有开空调，但是最近这两天真的热到晚上睡觉不开空调不行啊，不开空调真的睡不着啊。所以许愿这个天不要那么热了。但是提醒大家，省气象台预计呢，未来几天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天气会逐渐的明显。其中今天到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个别市县达到38度的高温啊。那么今天咱们河源是25到34度，天气晴好，那么体感温度在36度左右，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啊。这个防晒霜，夏天的防晒霜您备好了吗？没有备好的话，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给大家整合了一些防晒霜啊，各位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广电商城来了解一下，赶紧入手下单来囤好您夏季的防晒单品。时间来到下午的2:11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又到了5月底，马上到6月份，高考季要到了毕业季的时候了。那么从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这些黄山市的9家4A级以上收费景区呢，是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以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的政策。高考季又到来了，我们也要预祝所有的高三学子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提醒大家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
8: 希望你好
2: 越来越好。
9: 柔柔的阳光照进透明的天窗，阵阵微风掀开夏日的景象，每一片白云飘过的地方都有我甜蜜的幻想。背对昨日的忧伤，静静感觉属于夏日的浪漫。
6: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幻想。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北京时间来到2:19，各位好，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如果说各位有及时的路况，

信息您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 这个时间啊，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进行实时的分享啊。

0: 来说说天气吧，这几天天气特别的热哈，但是呢今年的这个雨水好像又格外的多，入汛是比较早的。那么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呢，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
1: 1毫米哈，要比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向中东部多地接连受到暴雨过程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那么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富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 相对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 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 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好，这个刚才呢我们也通过这段专家的解读了解了为啥今年的这个暴雨哈来得特别的猛，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未来这几天咱们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天气逐渐的明显哈，今天早上在单位碰到同事的时候还说，哎，最近这几天特别的闷热哈，提醒大家这两天咱们广东大部分视线最高气温都在35到37度，个别视线会达到38度，那么咱们河源哈这个目前显示25到34度的高温，已经好天气为主，体感温度在36度，提醒到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那么说到防晒，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是需要防晒的哈，尤其是到了现在5月底，马上6月初近在眼前，夏天来了，这个紫外线是越来越强。如果说你不防晒的话，我们倒不是怕晒黑哈，真的是怕晒伤晒出问题。那么到了紫外线 直接拉满的时候，像今天这个天气就是这样的，一大早你就会感觉哇，大早上8点多已经30多度了哈，这个温度特别的高。所以提醒大家，不管是日常通勤啊，还是上下班接送孩子啊，又或者是周末呢，我们出门踏青、短途出游，只要是暴露在阳光之下，紫外线其实就是在悄悄伤害我们的皮肤。那这个时候的防晒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哈给大家整合了几款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防晒单品。那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节目当中哈很多朋友都有入手的兰蔻小白管，已经 这个跟大家分享了几年的时间了，很多朋友都有入手。那么兰蔻小白管它为什么一直那么火爆呢？就是因为它是 你上脸之后它是不会有那种假白啊搓泥的情况，而且不会出现卡粉哈，是非常非常的这种轻薄的这种质地，是乳液一样的哈，你擦在脸上很轻薄很清爽，而且呢很容易推开，上脸比较快就能够成膜，完全的不会去黏腻，不会厚重，后续你再去化妆啊打粉底它都是很服帖的，是属于防晒养肤二合一。 而且呢它是非常高倍的防晒指数，不管是日常通勤，你短时间的日晒还是周末户外的长时间暴露哈，那对皮肤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平时呢你在专柜买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要499的价格，这个价格有点贵哈，差不多5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广电商城的专属的福利呢是499到手，买一支再送一支，也就是到手直接是两支哈，你没听错，499的价格到手是两支正装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 果说一个夏天你连这个两管一两管防晒霜都没有用完的话，那就证明用量是不够的哈。在节目当中很多次都跟大家说过，防晒霜一次的用量是要像一块钱硬币的大小，一定要用够量。那么在户外呢，基本上你两个多小时就要补涂一次，所以说用量一定是要足，而且一定要记得补涂哈。那这两支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呀用不完，那也完全可以跟自己的闺蜜朋友来拼单，毕竟499到手两支，这个价格一支才200多块钱，是很划算的啊。那拿来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那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非常的方便，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喽。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6，提醒到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还是提醒大家，最近不仅是你在广东，你要只要但凡在南方哈，目前闷热的天气都是在持续的，要3到4天的时间。像今天呢，长江以南大部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海南、广西、咱们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如果说划去河北、河南、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朋友哈，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的，2:27，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我们来听到歌曲《爱的初体验》。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9: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8: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9: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8: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 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4: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00到3:00，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那么今天呢是来到了5月25号，5月25号，我爱我，对不对？这个是个谐音哈。同时呢，今天也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其实在我爱我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希望大家也记得跟自己说一声我爱你。现在这一段时间哈，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有一个词儿是很流行的，爱你老几哈，要对自己说爱你老几。我们还是要对自己说爱自己啊。那么爱自己呢，也要爱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们肝脏变好的一些日常的习惯。人体的肝脏呢有500多种生理功能，所以其实生活当中一些小的习惯能够帮助我们来养肝护肝，只不过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第一个好的习惯就是闻到烟味儿就跑，哎，这个就是拒绝二手烟哈，我们不要这个让二手烟熏到自己。那么第二个习惯哈，日常能够让我们肝脏变好的习惯就是心大点儿，不管有啥事儿也不耽误吃饭睡觉啊。第三，喝不了酒，这个习惯好，就是咱们吃饭就坐小孩那桌就好了哈，这个不要喝酒，喝酒伤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四个好的习惯，到点儿就困啊，这个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到点儿就困躺床上就能睡着的朋友哈，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因为睡好了觉其实让我们的肝脏排毒的时间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排毒哈，因为晚上在11点到1点也是肝脏排毒的时间。那么第五个好的习惯就是每天醒来先测测体重。第六个，食物长毛了或者是放久了咱们就果断的扔掉。第七个习惯啊，大鱼大肉尝几口就行了。其实这些比较小的习惯呢，也是能够悄悄的哈，让我们的肝脏能够被养好，所以也希望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无意识的养肝行为可以坚持下去。今天是5月25日，那么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2周的时间，我们在这儿也要祝所有的考生们在追梦的路上好运降临，一路绿灯，金榜题名。

0: 好，那么接下来要说爱自己，这个行为可真的不是爱自己啊，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啊，简直是太危险了。这是发生在最近，在上海的沪嘉快速路上，真的是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女子竟然是骑着共享单车，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车流当中，还逆向的穿行啊，险象环生。巡逻民警发现之后呢，紧急设卡将她给拦停了。面对询问，这女孩子说：“导航让我这么走的。”事发当天啊，这名女子是从南翔下匝道口逆向驶入了沪嘉快速路。公共视频显示呢，她骑着单车在高速行驶的机动车流当中，可以说是左右躲闪。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歌：“旋转跳跃，我躲着车。”那么确实啊，他是多次与汽车擦肩而过，场面真的是太危险了，想想都觉得危险。本身在这个快速路上来行驶就已经非常危险了，而且他还是逆向啊，这太恐怖了。交警将他安全引导至应急车道之后呢，询问：“你知道这是高速路吗？非机动车不能上来的。”那么女子回应说：“我开的导航，他让我往这儿走，以为是对的。”那么最终呢，警方依法对其驾驶非机动车行驶入快速路以及逆行的行为处以50元罚款，并且现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生命无小事啊，当我们在使用导航的时候，大家也真的是要提高警惕，现在这导航有的时候真的还不那么智能啊。好的，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各位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提醒大家行车安全啊，一定要注意。那么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在网上有一段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有一段是女子玩索道遇险的视频，在网络平台可以说是传播。这显示定位呢是青岛市崂山风景区，那么给景区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经查，这个视频呢是一名男子朱某，他啊为了博眼球赚流量，用 AI 技术生成的虚假视频。那么就在前几天呢，崂山公安依法对朱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青岛市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的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是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提醒大家哈，这个真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尤其现在 AI 应用也特别的普遍。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仔细的甄别。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少的朋友有发来防晒两个字哈，像今天的这个太阳这么大，如果说大家不防晒的话啊，这个真的是不行的，一定要注意防晒。那么未来这几天呢，咱们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哈，高温天气是比较明显。那么今天到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个别市县会达到38度，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那么今天河源的体感温度是在36度左右哈，室外的温度呢最高在34度。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整合了一些防晒的单品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经常分享到的，尤其是这个兰蔻小白白管，它是防晒啊哈，返厂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只要499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超值。因为兰蔻小白管一直是很多朋友有入手的，平时单支都要400多块钱，那现在呢499到手直接两支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哈。那给大家还 整合了其他的几款，比如说有 Mistin 这个小黄帽防晒哈，还有兰蔻精纯防晒乳，以及 CPB 的隔离妆前乳等等啊。那么大家可以到商城来看一看。那么兰蔻小白管防晒呢，它的质地是乳液的质地，你上脸特别容易搓开，而且是属于轻薄不这个不黏腻的哈，它不厚重，比较能够很快的成膜，再上底妆啊，再上粉底，它是不会卡粉，也不会搓泥，那么是属于养肤防晒二合一。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通勤短时间的防晒，还是周末户外的长时间暴露，那么都是可以来轻松拿捏的。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哈，你不管使用什么品牌的防晒霜，一定要记得用量一定是要足的哈。我们单次的用量一定是要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小哈，这个整脸的这个大小，1块钱硬币的大小。那么如果是持续在户外的话，2到3个小时要记得补涂防晒霜哈，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哦。其实不是单纯的怕晒黑，而是怕晒出皮肤问题，所以说防晒很有必要，尤其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我们经常会说一年四季都要防晒，那么到了夏天哈，防晒是更是有必要，不仅是像这种防晒霜，包括我们的帽子啊，这个硬防晒哈，都是要使用上的。好的，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咯。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重点来为大家推广几款官方反诈利器，让科技来为我们筑起一道安全的屏障。首先，第一款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款，就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是由公安部推出的官方反诈防护软件，免费、权威并且高效。它可以实现来电预警、短信预警、 APP 风险检测、涉诈网址拦截，而且呢还能学习反诈知识，一键举报诈骗线索。只要安装并且开启预警功能，就能够在接到诈骗电话、收到诈骗信息时第一时间进行提醒，从源头避免被骗。第二款，96110反诈劝阻专线。96110是专门用于反诈预警、劝阻、咨询的官方号码。如果您接到96110来电，那么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一定要及时接听，认真听取劝阻。第三款，12381涉诈预警短信。当您收到12381发来的预警提示时，那么说明您正在接触涉诈风险，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转账，不透露验证码，不点陌生链接。结合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骗局，那么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总结几句反诈口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恐吓要冷静，遇到高薪要警惕。公检法不线上办案，刷单返利全是骗局。国家反诈 APP 要安装，96110电话要接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而提高防范意识，用好反诈工具，才是守护自身财产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市民朋友，咱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下载反诈 APP， 学习反诈知识，提醒家人、亲人、朋友，共同打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平安河源，你我共建，钱袋安全，人人有责。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2: 小心 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

0: 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那座山吗？我们总在放学后偷偷的溜去。你说把时光定在这里，因为我们长大后来这里。可突然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六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

0: 为什么你犹豫不决？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6: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8: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8: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8: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
12: 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6: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8: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0: 我爱的节目
21: 开始啦！

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9，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开始，大家出行注意安全，保持好心情。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0: 气呢比较分裂，南方雨水多，北方风大，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有较强的降雨，局部呢有暴雨。咱们广东中部地区和云南西部、海南西部有分散性大雨，局地呢有暴雨。华北、东北、黄淮、内蒙古和西北东部刮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再来说说咱们广东本周，受到副高控场高温，本周唱主角25号到28号晴热为主，大部分地区呢是35度到37度，局地呢有38度的小高温，午后呢容易出现分散型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可能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大家呢在防晒防暑的同时，也要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天气。29号到31号雨势增多，雷雨呢更加活跃，局地呢雨势较大。再来说说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今晚多云天气，25到32度，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优，傍晚到夜间比较闷热，开车记得开窗通风或者合理使用空调，注意行车安全。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方，人生再长也不长。
1: 如果风，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9: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8: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9: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8: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0: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

0: 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2: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3: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978。
4: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摇摇晃晃地变成飞机
6: 擦鼓。
5: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的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小虾农，曲风的是轻快松弛，带一点自嘲的温柔。歌曲呢唱的是普通人的小感动和自我和解。生活里有太多无名的小角色，认真的活着，默默的发光，哪怕没有人鼓掌，也值得一句真心的谢谢你。不纠结成功与否，认真的过好每一天，本身就很了不起。

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典型的成人式的委屈与克制，旋律一层一层地把情绪堆到心口。分手之后最怕从别人口中的听到彼此的消息，一边想问你信我吗，一边又怕答案伤人，心里呢还留着位置，却只能假装洒脱，把千言万语憋成一句如果你也听说。

周杰伦断了的弦，青涩又扎心的遗憾情歌，感情就像断了的弦，再怎么接声音也回不到从前，曾经默契满满，后来无话可说，只剩下沉默与尴尬，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笑着放手，把不甘心藏在释怀两个字里，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溧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0: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嘶哑超过2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2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长期大声喊叫，连续用嗓，频繁清嗓，再加上咽喉反流、烟酒刺激，会让声带黏膜反复摩擦受损，形成良性增生，这就是声带息肉。这可不是喝杯水、吃点润喉糖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人觉得息肉切了就万事大吉，其实术后不改变用嗓习惯，复发率极高，反复损伤声带，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声音嘶哑。声带息肉该怎么处理？第一步，及时做喉镜检查。声音嘶哑超过2周，务必做喉镜检查，清晰判断是息肉、小结还是其他喉部病变，避免误诊、漏诊。第二步，分情况治疗，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初发病例先严格静声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 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4: 新河源，新文明，
1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也要让万万冰冰冰冰擦滚。
1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美人鱼》。这首歌呢，唱的是梦幻又心碎的童话式的苦恋，像安徒生故事里的人鱼，为爱不顾一切，哪怕最后只剩泡沫，愿意呢为你跨越山海，忍受孤独。可现实呢，往往是再见，再也不见。整首歌温柔又伤感，是那种明知没有结果，还甘愿沉溺的爱。

孙燕姿《没有人的方向》，迷茫又倔强的成长的心声。长大以后呢，不知不觉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被现实推着走，弄丢了梦想。让孙燕姿唱得很燃，就算全世界虚伪，也可以在没有人的地方哭上一场，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不迎合也不低头。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3: Good morning。
2: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4: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5: 品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这里是客家古意万绿河源，这里山水相依，烟火绵长，千年客家迁徙把中原根脉种进东江两岸，百年市井烟火把山河本味熬成日常三餐，每一道小吃都是一段迁徙的故事，每一口味道都是一片山水的记忆。我们继续寻味河源，在烟火与时光里读懂美食背后的文化乡愁与深情。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在河源紫金，有一种早餐，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百吃不厌，外地人尝一口就再也忘不了，它就是紫金八刀汤。一碗用猪身上八个精华部位煮出来的汤，汤清肉嫩，味鲜暖胃。紫金多山，山高物浓，客家人世代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未亮人已行，清晨寒气入骨，需要一碗鲜暖清润的汤唤醒力量。紫金八刀汤便在这样的生活里诞生，它的讲究不在复杂，而在极致之鲜。一头猪只取八处最嫩最爽最无腥的部位，心、肝、腰、舌、肠、筋、肩、瘦，八刀精准利落，不浪费，现宰现切现煮，不冷冻不隔夜不添加，这是对于食材的敬畏，也是对于食客的诚意。八刀汤是客家人勤劳惜物知味懂生活的味道，它虽不登大雅之堂，却是山野人间的最踏实的幸福。一碗热汤，暖一身寒，解一身疲，慰一颗心。它告诉我们，最珍贵的滋味往往最简单，最温暖的幸福往往最日常。食客来了，点一碗八刀汤，老板把薄肉往滚开的山泉汤里一丢，几秒即熟，撒上一把葱花，一点白胡椒，端上桌，热气腾腾，清香扑鼻。喝一口汤，清而不浊，鲜而不腥，甜润回甘；吃一口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脆而有弹。胡椒微微的辛香，暖身驱寒，一碗下肚，从头暖到脚，通体舒畅。它的汤色清澈透亮，像山泉般干净，不见浑浊，不见浮油，不见杂质，淡淡的米黄色，柔和清爽养眼。汤清是鲜的底气，汤净是食材的自信，一眼望去便觉清爽舒服和心安。它的肉片薄而均匀，嫩而有形，刀工利落，切片透光，在汤中轻轻舒展，不烂不散，粉嫩鲜亮，充满活力，没有腥气也没有暗哑，每一片都嫩滑脆爽，口感层次丰富却不杂乱。它的香气清鲜干净通透，肉香纯粹，胡椒清香，葱香淡雅，三香相融，不浓不烈不腻不腥，像清晨的山风，像林间的清泉，闻一下神清气爽，疲惫顿消。它的香味是自然的香，是本真的香，是烟火里最治愈的香。它的味道鲜甜润滑，汤清而不淡，味鲜而不腥，入口温润，顺着喉咙缓缓入味，暖意瞬间散开，肉片的嫩脆弹滑各有口感，却统一在鲜字之下，不厚重不油腻，不清淡如水，也不浓烈呛喉，它是刚刚好的味道，鲜的自然，暖的踏实，润的舒服。
在紫金，八刀汤是早餐的灵魂，冬日的暖阳，游子的乡愁。清晨的紫金街头，八刀汤店永远是人气最旺的。一碗汤，一份粉，简单却满足。在冬天寒风刺骨，一碗滚烫的八刀汤下肚，暖意驱散所有寒凉。夏天食欲不振，一碗清鲜的八刀汤，开胃解腻，神清气爽。很多在外的紫金人说，离开紫金就再也喝不到那样的八刀汤，不是别处做不出，而是少了紫金的山泉水，少了本地土猪的鲜，少了那份清晨市集的烟火气，少了家乡的味道。一碗八刀汤，没有山珍海味，却浓缩了紫金山水的清润，本地食材的鲜甜，客家人对日常滋味的珍视。八刀汤，它朴素却温暖，简单却深情，这就是紫金八刀汤。八刀切出人间鲜，一碗暖透游子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味美食藏一段时光。东江的水，万里湖的风，客家千年的文化与深情，都藏在这一口人间烟火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美食，我们下期继续的寻味和远。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11: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1: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1: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1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5: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9: 今天是周五啦，请问你的意思呀？
15: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20: 严禁拥堵。
21: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2: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5: 我爱的节目
26: 开始啦！

今天是真正的夏天，前几天只是预热，但是今天很明显，就是在体感上你会觉得又闷又热。你出个门觉得出门，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个网络用语，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而且呢，之前有几天呢是有一种好像在蒸笼的感觉，一下子下雨，然后一下子又出太阳。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呢多云的天气为主，晴天也会常伴。局地呢是伴有雷阵雨，天气总体来说炎热。后期呢会有雨。但是在下雨之前一直都很热。

广东省城市足球联赛粤超第四轮呢，在23号、24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呢进行。深圳的豪取4连胜，没错，4连胜。那么他继续占据着东区霸主的位置，而湛江呢客场3-0击败云浮，拿下3连胜，继续呢排名西区第一。而广州队呢则是客场1-0力克阳江队，紧追湛江积分不放，而西区榜首之争的是悬念拉满。此外呢，咱们河源客场1-0击败汕头队，终于打破僵局，拿下赛季首胜。而5月30号到31号，本月月底，粤超第五轮继续。本轮赛事呢，有3场比赛啊，日期和时间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其中呢，阳江对战肇庆队呢，是原定呢是5月31号开战，则提前到5月30号。而清远对惠州呢，则是原定的5月30号调整为这个下午的3点半调整为晚上7点半。而珠海对战广州队的比赛呢，是5月31号的4点半改为晚上7点半。此外呢，韶关队呢本轮轮空，球票呢预约5月25号，那今天下午2点已经开启，5月27号本周三22点截止预约。

0: 嗯，越往大道希尔顿路口，这个往红旭美凯龙方向啊，车略多一些。另外呢，希尔顿旁边那个掉头位置啊，也是车多。这歌唱的，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啊。
1: 为了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呢，市场监管总局呢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将在2026年6月1号起呢实行。 新规的出台呢，标志着网络餐饮服务监管进入更加精细化、系统化的新阶段。 首先，第一点呢是它的平台责任再升级，岗位的专岗专责的一个管理；第二呢是审查全面从严；第三是风险系统管控；第二项呢是商户的规范更加具体了，信息公示透明，后厨可视可诉，加工配送更加规范。 针对餐饮加工配送环节的风险呢，规定也设立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行为边界。首先，杜绝外包隐患，明确呢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呢，这个之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杜绝后厨外包隐患。第二呢是严防配送污染，第三呢是加强配送管理。 这个规定呢，为网络餐饮服务呢各个环节都规定了更加清晰的底线，这也就意味着将迎来一个更加信息透明、操作更规范、顾客更放心的消费的环境。

啊，这位车友想家，他说太平古街红绿灯有故障，红绿灯亮了20分钟都不换灯，新城往老城方向，太平古街。

0: 太平古街红绿灯有故障吗？现在欢迎大家此刻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九七点八，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太平古街目前没有看到红绿灯的故障啊。
1: 又被闹钟吵醒，

最近天气啊是忽高忽热，随着气温的升高呢，蛇类活动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 给大家说，以案说法，说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月22号上午，在云南省的这个宝山市人民医院的血液科的舌伤救治中心的病房之外呢，26岁的阿杰在他的割草搀扶下缓缓地走出住院部大门，他的左脚脚踝上12个暗红色的蛇的咬伤痕迹还没有完全褪去。 具体呢发生在他呢随跟着这个伙伴呢工友啊去这个山区的工地，然后呢一脚呢踏进了路边那个草丛，突然呢左脚脚踝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然后才发现是被蛇咬了。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咱们河源呢也是哎。 有湿地，最近天气呢温度也在升高地，提醒各位哈，特别是野外劳作或野外出行露营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穿长袖长裤，高帮的鞋袜，避开草丛、石缝和树洞等区域。如果说不慎呢被毒蛇所咬伤，千万不要惊慌奔跑，记得不要惊慌，不要奔跑， 要立即用布条在伤口的近心端的位置呢进行绑扎，每隔15到30分钟松开1到2分钟，记下毒蛇的特征或立马拍照，第一时间呢前往有蛇救治这个资质的医院这个就诊啊，不要轻信偏方，延误治疗。如果说呢被蛇咬伤之后呢，具体处理方法呢也可以提醒一下各位亲戚朋友。总之， 被蛇咬伤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别动，别乱动，别乱动，别乱动。别乱动啊，尽量保持冷静啊，千万不要慌张奔跑，因为慌张奔跑呢，首先血液呢会循环加速，那蛇毒呢会经过血液循环进入到人体也会加速。第二呢是固定的绑扎，啊，用绷带，最好是弹力绷带啊，如果没有的话啊，布条也行，反正因为你得有一个东西绑着它。 第三呢是反复用清水冲洗伤口，以减少伤口残留的蛇毒。再来认蛇，尽量记住蛇的外形特征啊，有手机的话，同伴可以拍下毒蛇的照片，以便医生判断致伤的蛇的品种是什么，精准用药。再来用最快的速度送去医院，可以打120，或者是这个同伴开车哈，赶快送往医院。

天气热，我们热，蛇也热。所以说，近期不要去山上啊、丛林呐、啊、河沟边呐、啊。除了这个土壤比较湿润、饱满之外，还有蛇。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此刻交通已经非常顺畅了，请大家继续把握好方向盘，好好开车，安全回家。如果你在拥堵的一个小路口，也不要怕，因为一两个红绿灯就能过去。那这会儿呢，不妨静下心来欣赏一下咱们河源周一的下班晚高峰时段的夕阳，放松一下心情。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0: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天气这么热，哪儿都不想去。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天气这么热。预计呢，未来几天广东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场，大部分视线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请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如果一直在路上的车友，记得穿长裤哦。别看现在年轻，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就知道喽。虽然暑热高温没有任何悬念，就是今天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啊，25到28这4天时间没有任何悬念，全是高温。午后的局地呢可能会有热对流的雨啊，是个变数，主打一个偷袭啊，它不一定下在哪儿，全省啊范围内。虽然说啊，下雨的范围时间不可与上周相提并论，但是呢，由于热能高，雷雨时段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概率还是不小，大家还是要留意。本周防暑防晒是主调，同样也要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像咱们河源今天最高温度也有35度了啊，没有想到啊，真的好难想象。

本周啊，无缓冲。我觉得啊，这三个字精准概括了广东从上周的泼水模式一脚踏进这周的烧烤模式的魔幻现实。暴雨刚停，高温无缝衔接，连个让人喘口气儿的过渡期都没有。比如说你下完了那个暴雨期啊，你让你多云呐、啊、或阴天啊两三天，是不是、啊、你再高温，人家不是，人家就是想暴晒啊，你能把它怎么样，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开始哈、啊，咱们广东结束了此前连续多天的强降雨天气啊，这个迅速的转入到现在大家感受到的高温天气啊。这种从雨天直接切换到高温的过程几乎没有缓冲啊，属于那种典型的雨一停气温就失控的夏天的特征天气啊。

最近的天气啊，就是那种闷热感特别强烈，不仅是气温高，前期暴雨所带来的地表的水汽蒸发呢，也加剧了空气的湿度，使得体感温度呢远远超过了实际的一个气温。这种天气怎么办？我知道大家不想上班啊，那也是没有办法。啊，总得生活是吧？今天的25号是世界甲状腺日，让我们一起聚焦这只藏在我们的颈部啊，就是脖子那边啊，形状像蝴蝶的小腺体啊，甲状腺啊，虽然小，但是它是调控全身代谢的生命引擎啊，深刻的影响着，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啊、心率啊、情绪啊、生育啊，以及生长发育。啊，常见的比如说甲状腺的疾病哈，比如说身体超速、怕热、多汗、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啊，易怒、失眠、眼球突出。第二呢，就是啊，典型的表现啊，它的功能减退，身体怠工，比如说怕冷、乏力、嗜睡、脱发、体重增加、便秘、记忆力呢减退、情绪低落。啊，你不要说你最近一很长一段时间就情绪低落。啊，说明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另外呢，是甲状腺结节体检的高频发现。首先，它的发生率，成人的超声检出率呢约在20%-68%，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如果说发现这些信号，就提醒你要该查甲状腺啦。首先，我们的颈部啊，摸到肿块或增粗啊，压迫感或吞咽啊，就是吞东西的时候特别不舒服啊。第二呢，是没有明显的诱因，体重呢突然是暴增或者是暴减啊，突然变胖或者突然变瘦啊，这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任何运动啊，你啥也没干，你就突然变瘦了。第三呢，是持续心慌、手抖、怕热、多汗或者怕冷、乏力、嗜睡。第四呢，是情绪焦虑、容易发怒、容易抑郁低落啊，记忆力下降。然后呢，第五呢，是像女性方面月经紊乱、不孕啊、反复流产，这都是属于甲状腺啊的问题。还有儿童生长迟缓、智力落后。甲状腺疾病呢，可防可治，不可怕，但是隐蔽性很强，容易被大家忽视。重视颈部的小蝴蝶，定期的筛查，科学的管理，让这台代谢引擎平稳运转，守护全家健康。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提示，只是你没有发现。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啊，那是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那就去医院喽，啊，定期检查很重要啊，各位车友。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上下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或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变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接。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醉。
1: 天气炎热呢，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注意做好夏天的防溺水工作。目前我市呢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季节，我们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高温来袭，大家可能为了凉爽而调低空调的温度，这样使其这样做的话其实很费电啊。给大家两个小建议，首先可以将空调风向呢朝上，让冷风呢由上向下而循环，加速全屋的降温。通常来说呢，空调设置在26度左右呢是最为合适，既节能又凉爽，既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又能够帮助你省电。高温天气注意防暑，及时补水。今天的节目呢马上结束了，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来到了5月26号，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25到35度，后天多云到晴，25到35度。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的同一时间是7点，不见不散。
0: 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0: 喂，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5: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下一个远方，道阻且长，

太炎凉，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就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莫文蔚。他的嗓音非常独特，演绎呢也是非常到位，而且呢他的音乐风格也非常多变，成为了众多乐迷心中的不可替代。他的歌曲如同一幅幅细腻的情感画卷，缓缓地铺展在每一个听者的心田。这一时段我们走进莫文蔚，这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经典歌曲《盛夏的果实》。这首歌无疑是莫文蔚音乐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旋律非常的轻快，富有一种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每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空气中弥漫着果香，心中充满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莫文蔚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将这份夏日的热情和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人在热烈当中寻找一丝清凉和释怀。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阴天。如果说盛夏的果实是夏日的热烈与明媚，那么阴天则是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阴霾却又不失温柔的世界。李宗盛的词曲和莫文蔚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让这首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疗伤圣曲。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
0: 而整首阴天呢是略带慵懒的嗓音唱法，唱出了爱情中的迷茫与无奈，却又在阴霾中给予我们一丝温柔的慰藉。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他不爱我》。这是对于失恋情感的深情诠释的歌曲，我们听得到歌词中的那种无奈与心酸，在旋律的带动之下，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心碎与不舍，但同时也在心痛中学会了放下与成长。他告诉我们，虽然失恋是痛苦的，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需要勇敢地去面对，并且继续前行。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忽然之间。整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诗意的景象，歌词之间也让我们体会到了时光的流转和人生的变迁，而在那一刻时光仿佛凝固，歌曲以其突如其来的情感冲击，让我们在措手不及却又在刹那间领悟到生命的无常与珍贵。这首歌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人，学会把握每一个瞬间。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孟蔚《电台情歌》。听这首歌呢，仿佛带回到了那个电台更加盛行的年代。每当夜深人静时，收音机里传来的情歌，总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孟蔚用她独特的嗓音，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纯真的情感，对于爱情的渴望、执着、追求。这首歌如同一座心灵的共鸣箱，让每一个听者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寄托。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这是李宗盛作词，王一龙作曲，把现代都市人的感情状态刻画得特别深刻的一首歌曲。固执的 7-11， 尾声的夏天，太亮了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这些歌词把都市夜晚那种孤独与迷茫的感觉全部跃然在纸上。而他唱歌时呢，也是深情款款，唱出了爱情挣扎者与寂寞寻觅者的心声，使得听者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寂寞的无奈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晚上听到这首歌，回忆自己的爱情故事，那些开心和难过的事情都随着旋律浮现在眼前。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

0: 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0: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0: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6: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7: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月天不仅仅是一个乐队的名字，它代表着一种精神，一份坚持。即使面对种种挑战，这群热爱音乐的人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同时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什么是真正的摇滚态度，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欢迎您收听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听五月天。五月天2008年，突然好想你。歌曲呢，讲述了人们心中甜蜜而又酸涩的往日恋爱回忆。这首歌曲呢，是围绕着阿信初恋这一个主题展开创作作品。在歌曲中，五月天毫不保留地唱出了内心深处对于失去爱情的不舍，同时也唱出了失恋单身后的内心痛楚。整首歌表达了一种撕心裂肺的情感，听起来让人感觉到十分心。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2004年《倔强》。这首歌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且演唱，收录在2004年11月5号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歌曲呢，来源于阿信难以忘怀的过往，当然想表达的不仅仅是别放弃梦想，更是别抛弃自己的特质，即使在一开始就不被别人所认同，也绝不能放弃。作为这张专辑的热门歌曲之一，倔强也能够让听者感受内心有一股冲破藩篱的力量在奔涌。五月天2004年，倔强。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知足》。五月天这个陪伴着无数人青春的名字，从《志明与春娇》到《突然好想你》，每首歌都好像是时间的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回忆的大门，仿佛可以穿越回那个青涩而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而主唱阿信的声音依旧温暖有力，话语之间也充满了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让人不禁感慨，时间可以带走很多东西，但有些感动永远不会消逝。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天使》。这首歌收录在2006年12月29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而生》当中。《天使》这首歌是怪兽和阿信创作歌曲，听起来比较干净，比较纯真。这首歌呢是根据小天使小主人游戏所创作，在游戏中小天使要默默地帮助对方而不能被发现，他讲的就是天使随时都在你身边，我可能就是你的天使，他希望可以当每个人的天使。
1: 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
0: 整首歌是情绪饱满的抒情歌曲，以天使对比爱人的纯洁，寻找爱的永恒，犹如过去纯真温柔知足等作品，五月天一直在挑战最简单的深度的歌曲。

10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温柔。这首歌呢是一首与歌曲名称相反的歌，最初版本中或许呢只是一个求而不得的故事，走在身边的人喜欢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在怀你的自由版里，加上阿信的口白，清楚地说我的温柔就是给你自由，然而并没有拥有过，又何谈自由呢？这首基于不打扰和让你自由之上的悲情之歌，蛮适合所有爱恋不成功的人。人生里面一定要遇见一个人，带给你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挑战，教会你另外一种看待人生的方式，走出原来那个如困兽的自己，发现一个新的自己，这种成长是最为开心和美妙的。

而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更愿意和自己有共性的人在一起，打破一些去感受，然后会有新的体验，好或者不好。97.8，我们来听五月天温柔。

0: 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2011年12月16号在第二人生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干杯》。
1: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
0: 干杯，像是一首娓娓道来的叙事诗，它以平实的语言讲述人生中的欢笑与泪水。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上口，尤其是副歌部分，让人一听难忘。我们常常在成年之后怀念过去时光，渴望重返那青春岁月，再次体验那无忧无虑的笑与泪。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拥有时光机，只能任由生命的列车从生到死一往无前。在五月天的笔下，这趟旅程中最珍贵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那些陪伴我们走过的朋友。97.8，这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2011年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什么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个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云氏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魏晋南北朝篇第八集，我是回不去了，于信怨歌行。
3: 我们上一集说到，在南朝有一个梁朝，这个梁朝有个梁武帝，他的名字叫做萧衍。这位梁武帝还算是一个能够把梁朝建设得非常好的皇帝，而且啊，这位梁武帝在他晚年的时候还特别喜欢文学，喜欢佛教，所以那寺庙就多了起来，那佛教徒也多了起来，那文学也昌盛了起来。不过这位梁武帝到了晚年有点糊涂了，北方北魏分裂了，他分成了东魏和西魏这两个王朝。那东魏啊，有一位叛逃的将领，他的名字叫做侯景，他就来到了这南朝，投奔了梁武帝萧衍。这梁武帝萧衍非常的相信侯景，给了他很多官职做。不过后来啊，这梁武帝又跟东魏和好了，这侯景就非常的不高兴，于是侯景就叛乱了。侯景叛乱呀，带兵打到这首都的时候，那梁朝终于暴露出了他的弱点，他的那些王公大臣们跟着皇帝做一些什么文学上的事情了吗？大家也不练武，也没什么本事，面对侯景带兵来攻打首都，他们一个一个的表现得非常软弱，根本就抵抗不住这位叛将。后来这梁武帝干脆被侯景就围在了自己的皇宫里，活活的饿死了。这侯景又辅佐了几个梁武帝的儿子当皇帝，然后把他们一一废掉，侯景自己当了皇帝，又建立了一个小王朝。不过这个小王朝非常快了就被灭掉了。等到侯景建立小王朝的时候啊，那萧家的人啊，也就是萧衍的后代们啊，并没有想的是赶紧去灭了这位侯景，而是自己也立了自己的小王朝，南方可乱了。后来啊，有这么一位大王，他就是湘东王萧绎，他带兵把这些萧家的后代们所建立的那些小小的政权都灭掉，也把侯景给灭掉了。萧绎后来又当上了这梁朝的皇帝。不过这个时候梁朝的气数已经快尽了，再后来这位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即位以后成了梁朝皇帝的这位萧绎啊，被那西魏打到首都给他灭了。这梁元帝萧绎死后，他手下的陈霸先还有什么王僧辩也曾经辅佐过几个小皇帝，后来干脆都不成，这位陈霸先干脆自己代替了梁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又经过十多年的战争统一了这南方地区。这南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就建立了，他就是陈朝，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皇帝姓什么朝代就叫什么的朝代了。好了，在这段历史当中啊，我们要提到一个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于信。这小于信小小年纪就已经才华横溢了，就是特别有才华，有才华到甚至能往外流都收不住了那个感觉。他15岁的时候就入宫了，给那个萧衍的太子萧统做老师了。15岁当老师多厉害呀！后来萧统很早就去世了，他干脆就给了另外一位太子萧纲做他的身边的学士。后来这侯景不是叛乱了吗？萧纲这位太子也主持过首都保卫战呐，他曾经派于信在侯景赶来的时候驻守在秦淮河上的一座桥上。秦淮河就是南朝的那个梁的首都旁边的一条大河。可是呢，侯景大军赶来的时候啊，那于信呐，那实在是挡不住侯景。于信在文化上确实是很有一手，可是在战争上确实不行。这南朝啊，就是重文他不重武，所以这侯景的叛乱，这帮文化名人们他根本就挡不住。所以啊， 这位于信就逃跑了。跑到谁那儿去了呢？江陵那个地方有一个湘东王，叫做萧绎，我们刚才提过他了，你还记得吗？这位于信就投奔了萧绎了。后来这萧衍、梁武帝不是被那侯景给饿死在皇宫里了吗？那萧纲也被他给杀害了。过了不久之后，萧绎不是坐上了皇帝吗？他就重用了于信。等到于信42岁的时候，我们这位梁元帝萧绎派他出使北方的西魏，准备跟西魏搞好关系。西魏当时的首都就在长安，这于信来到了长安不久啊，那西魏就带兵攻打了南梁，把南梁给灭了，把这梁元帝萧绎给杀了。这于信算是回不去了，只能被扣留在了北方。这于信虽然被扣留在了北方，但他却不是被当作一个囚徒的。西魏啊也灭亡了。西魏这个王朝之所以建立啊，是因为北魏啊有两个大臣，他们各保了一个皇帝登基，一个大臣姓高，一个大臣姓宇文，这个宇是宇宙的宇啊。这个高大臣啊带着他自己认为的那个皇帝啊到了山东去建立魏，这个宇文大臣呢带着他喜欢的那个皇帝呢来到了长安，也就是西边当了皇帝。所以呢这高大臣带着那个皇帝建立的魏呢就叫东魏了，这个宇文大臣所带的这个皇帝呢在西边建立的这个魏呢就叫西魏了。后来这高大臣干脆自己建立了王朝，也甭叫东魏了，自己建立一个王朝吧，历史上管它叫北齐。这宇文大臣啊也把西魏给取代了，自己建立了一个王朝，历史上叫它北周。这个北周的第一个皇帝就是宇文觉。这位宇文觉建立了北周以后啊，他特别欣赏南方的文化，所以他心说，我这手里不是有一个南方来的著名的文人于信吗？所以就把于信呢给奉成了重要的官员，给他好多官当。这北周的王公大臣们都跟于信个个结交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于信呢在北方还当上大官了。这于信虽然是在北方受到了很多人的崇拜，但是他必定是南方的大臣呢，所以于信永远都想着南方的故国。可是你说人家北周这么喜欢你，你肯定是走不了的了，再有你就算是走了，你去哪儿呢？所以于信实在是很难受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于信是被梁朝的梁元帝萧绎派到了北方来出使的吗？那一年于信42岁，所以于信42岁以前做的事和42岁以后做的事非常不一样。42岁以前的诗歌非常有南朝诗歌的风格，就是特别漂亮，特别花哨，内容上却没有什么新意。可是他到了北方，有家回不得以后啊，他就感慨自己的人生，思念自己的国家，写的诗歌开始有一些特别实际的表现自己真心的内容了，这些诗歌就都特别好了。我们看一首他模拟古乐府写的诗。这首于信的怨歌行是中国古代上非常少有的六个字一句的诗，我们叫它六言诗。他说，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你看这乐府诗歌是不是通俗易懂啊？他说，我家住在金陵县前，也就是我家住在南方金陵。

那个地方，但我却嫁给了长安少年。这好像写的是个小姑娘，原本是南方人，现在嫁给了北方的长安人。回头望乡泪落，就是我总想念我的家乡，想起来我就会落下眼泪，但是我却不知在何处的天边，也就是离着家好远好远。下面于心说，胡尘几日应尽，就是说这少数民族所带来的战争引起的那份尘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汉月何时更圆？那汉人的月亮什么时候更圆？也就是那汉族人建立的王朝什么时候才能更加的昌盛，好让我回去做官呀。为君能歌此曲，我为了听我这个歌的人做下这首歌，不觉心随断弦。不知不觉中，我的心哪，都跟着我眼前的这个琴而断了。古人总说悲伤的时候会把弦弹断的，于信看来太悲伤了，说自己眼前的琴都弹断了，自己的心也跟着琴弦断了。这真的不是在写一个小姑娘嫁到北方的事儿，这就是在写于信自己。她不就是那个不得已嫁到北方的人，想回家又回不去的吗？我们来听一下九儿吟诵团的任瑞佳为我们吟诵的这首《怨歌行》吧。

0: 变歌型压了一个大大口音的韵，这个声音是安，安的声音有大气苍凉之感，因为发声的时候先是张大嘴，然后又回到小口型上。于心用这样的一个子音作为本首诗歌的结尾，像是在大声疾呼，又像是在细腻玩味。你吟诵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特点，也要把这个声音发得夸张一些，希望你能理会到乐府诗这份直白的感觉，也能理解到诗歌直白的背后有深刻的内涵呀。
1: 欢迎添加大讲堂微信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更多经典讲解音频节目等您听哦。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魏晋南北朝篇第七集，不合群的人，吴军、咏雪。
4: 我们知道了南朝的齐也是个混乱的朝代呀。这南朝的齐后来走到齐明帝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快结束了。齐明帝有一个非常信任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做萧衍。按说这齐朝的皇帝也姓萧，这位萧衍大臣也姓萧，他们的祖先呢还真的是有密切的关系呢。这位萧衍帮助齐明帝还曾经打退过北魏的来袭，所以齐明帝非常相信萧衍。等到齐明帝死后啊，他那个儿子当了皇帝，实在是非常昏庸，经常去残杀一些大臣，直到他把这位萧衍的哥哥都残杀了以后，萧衍终于决定组织很多人灭了这位皇帝，换上他的弟弟来当皇上了。等到萧衍把这位皇帝杀死，换上了他的弟弟以后，大家都知道萧衍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有权力的人。果然不久之后，萧衍就把新立的皇帝也给废除了，自己当了皇上。虽然他也姓萧，可是他毕竟和齐朝皇帝啊不是一支，所以他的这个萧啊应该算作一个新的支派。这样他也把国号改了，不叫齐了，叫做梁。这便是南朝时期宋齐梁陈的第三个朝代了。这位萧衍当上皇帝以后啊，按说还是改变了很多宋齐这个时代的不良的事情的。这个国家在萧衍的治理之下果然是欣欣向荣了。萧衍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经济也发达了，军事也强大了，北方也不敢来侵略了。这萧衍的年纪也慢慢的变大了。你想啊，他在那齐朝都当过不少年的大臣，到了这自己建立的梁朝的时候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当然年龄已经一步一步的大了起来了。到了晚年呀，我们这位梁朝的皇帝，也就是梁武帝呀，非常喜欢佛教，非常喜欢文学，再也不把精力呀放在这国家的建设上了。这梁武帝特别喜欢文学，所以呀，在皇帝的主持之下，梁武帝时期的文学发达情况啊不比那唐朝差。你还记得那个五字叠韵诗故事的结尾是谁说不上来吗？对，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吴军。吴军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了。这吴军原本只是一个小官，他的文学才华非常好，梁武帝还算是比较欣赏他。不过梁武帝喜欢玩一些文学游戏，喜欢那华丽的形式，吴军又不合群儿，做不上来这连句的诗。吴军作诗的风格呀，人们当时称他为清拔。所谓清拔呀，就是他写的那些山水诗歌呀特别清雅，特别真实，不在形式上故意的做一些特别丰富多彩特别无聊的那些手段，用词用句呢都特别的淡然，所以人们管吴军写的诗歌叫做吴军体，很多人去模仿他。不过皇上不喜欢呀，你在皇帝身边做着官，你又不能陪着皇上玩，你说你还能做好这个官吗？除此之外啊，这位吴军呢还想创作历史。我们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都有这样一份心，总觉得我一定要修前朝的史，那才算是我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业。这吴军呢就想跟萧衍这位梁武帝要这份材料。梁武帝呢首先就不喜欢吴军呢，所以他也没有给吴军这齐朝的那些记录皇帝和大臣的基本记录。这吴军回了家以后啊，就坚持写齐朝的历史， 他自己写，你不给我这种基本历史呢，我也大概知道一些，反正这齐朝也没多少年，我呢就根据我的打听或者根据别的书上的内容我先写着。那有人就告诉梁武帝说，这吴军呢还在写齐朝历史呢。梁武帝就非常想知道，你这吴军会把我梁武帝萧衍写成什么样子呢？难道你真的会暴露我曾经是齐朝的一个大臣，然后篡了他们的位子吗？我们这位吴军真够耿直的，他还就是这么写的。那梁武帝萧衍就要拿来这吴军已经写成的齐朝历史看一看，看完以后勃然大怒，心说你还真敢把我写成这样的人。于是啊，就叫来了自己的那个史官，也就是国家的专门修历史的官员，拿着齐朝的那个齐朝皇帝和大臣的基本记录啊，就问吴军，这件事儿你知道吗？吴军说这不知道。那件事儿你知道吗？吴军说不知道。那可不是不知道吗？你手里有书，书上都记着那皇帝和大臣的日常细碎的事情，吴军又拿不着，你问吴军，吴军当然不知道了。所以这梁武帝萧衍就说，既然你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怎么写的齐朝历史啊？你写的历史根本就不值得一看。所以就把这吴军写的齐朝历史一下扔到火里了，并且把吴军也免职了。吴军就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自己的劳动果实就被人家这样的否定了和焚烧了。吴军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做下了一首咏雪。中国人总说中国历史上有三首咏雪的诗歌特别的美好，其中就有吴军的这首咏雪。他说，微风摇庭树，细雪下怜惜，微微的风摇着庭院里的树，细细的雪下在了我那竹帘的缝隙里。下面接着描写雪，说盈空如雾转，凝结似花机，就是说它在空中萦绕，像雾在空中飘转着。它落到了台阶上，用了一个凝字，可见一层一层地压在了台阶上，就像花朵积压在台阶上一样。你看这描写很直接很淡然。你看他写雪，雪是白色的，这景物就很淡雅。而且他写雪并没有带上太多的东西，写风摇着树，写雪下在帘子里，写他在空中的萦绕，写他在台阶上的累积，这就是吴军诗歌清拔的感觉了。下面说，不见杨柳春，但见桂枝白，也就是说我没有看到杨柳发芽的那种春天，但是我却只看见了桂树枝条上的白色。那桂树枝条上的白色不就是雪吗？并不是桂花开了呀，桂花秋天才开呢，现在一定是冬天，桂树枝上有白色的雪。诗歌的结尾说，零泪无人道，相思空何意，看来我想见到杨柳的春，我也想见到桂枝上的桂花，可是见不到啊，这是冬天呀，所以我流下了眼泪。零泪的零就是眼泪分落的样子，流下了眼泪我却没法跟别人说。也是啊，要跟别人说我看见冬天下雪了，想着春天还不来，于是我就哭了，别人一定说你有病吧。所以我空空的在那里相思着春天，又有什么用呢？相思空何意？难道吴军真的在想春天吗？春天不来，桂花不开，他于是就哭了吗？现在你听了影史老师讲这么多诗歌，你应该知道中国诗歌是怎么创作的了。这些文人们总会把自己不能够明说的心思放在一个景物上，放在一场思念上，放在一场爱恋上，其实想说的是自己那不得志的心。所以现在吴军也不是想春天，是在想自己的命为什么这么惨。他为什么看到雪这么有感觉要去歌咏他呢？因为他的人生就在下雪呀，他的人生就这么悲惨。所以那微风摇庭树不也是在说他的人生被各种的不良的事情所环绕吗？那雪不也是在暗示他心头压积的那些遗憾和不满吗？他多么希望能够迎来春天，但是他空空的相思着美好，又有什么用啊？这可见他很失望，他看不到前途和命运的转变呀。

0: 何意？
1: 不过后来呀，梁武帝还是把这位吴军又召回了朝廷，让他再次去创作《齐春秋》，也就是齐国的历史了。这次吴军没有创作完齐国的历史就去世了。吴军一生只能是被皇帝召唤来又召唤去的人，他永远不能活出自己，活在一个

0: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6: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7: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胡志国，主治医师，麻醉科主任，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20余年，曾先后在陕西省人民医院进修1年半，在北京309医院，现解放军总后第2医院进修半年，能胜任除体外循环以外的所有麻醉操作，尤其在疑难危重及老年患者的麻醉、困难气道处理、急救复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

0: 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候，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情形的认定，狠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